有雷雨海区有10级以上强对流大风，沿海今天西南风5到6级，下午转东南风5到6级，明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5到32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每天我走路上学可开心了。
1: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2: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1: 交通伴你行，
2: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1: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2: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1: 我们提倡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2: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1: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

开始呢，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增强，江南多地高温将会逐步发展。像长沙、武汉等城市本周的高温频繁，夜间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5度以上，从早到晚闷热感一直都不散了。北方虽然说大部分地区没有大范围的高温啊，但是华北、西北地区的东部等地最高气温仍然是维持在30度上下，叠加频繁的降雨带来的高湿度，午后体感依旧黏腻炎热，降暑仍然不能够放松。

经血管调节功能减退，冷刺激更容易诱发。二是神经系统发育未成熟者，如儿童、青少年，神经调节功能尚不完善。三是血管调节能力较差者，尤其是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受到严重的冷热刺激后呢，血管收缩反应比较剧烈。对于突发的冰淇淋头痛，康君芳给出了简便易行的缓解方案，立即停止进食或者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好了，那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接下来这条消息吧。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最近呢请三休十三的拼

角方案啊，成为了社交平台热门的话题。记者注意到呢，超长假期窗口期带动国内跨境出行需求提前释放。今年双节出行市场呈现着预订启动早、长线需求旺、跨境热度高的特征。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8月14号、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91万张，同比增长约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35万张，同比增长约11%。国内出行方面，中秋国庆假期前10的热门。

行榜单。西南、西北文旅城市凭借独特的人文风貌、常见观光吸引力，游客关注度持续的走高。那么在出境的市场当中，像首尔、新加坡、曼谷、伦敦、吉隆坡、莫斯科等目的地热度比较高。在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模式的推动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与订单量同步的增长。

一位杭州市民也有这个计划，差不多的时间和出发地，往返机票最便宜的已经涨到5000多元了。从当前的票价走势来看，双节初期部分航线仍然有低价机票。有业内人士表示，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将会迎来中秋国庆机票的预订高峰，热门线路的票价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建议旅客朋友们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出境热门城市的热。

吉隆坡、新加坡、澳大利亚、悉尼、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以及泰国普吉和澳大利亚墨尔本。那么平台上提前锁定欧美、澳新、南美等远程目的地的机票这个量啊增长比较显著，其中预订飞往巴西的机票量增长了 3.6 倍，飞往葡萄牙的增长了2倍。超长假期显著利好长线游以及出境游，当然啦，游客朋友们也将会从走马观花的打卡游转向深度沉浸式的体验。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认为，更充裕的时间、更加灵活的拼价方案，不仅意味着更远的飞行半径，也给游客带来了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那么在这个趋势之下，国内的新疆、西藏、甘肃、云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持续的走高，深度体验类的产品也受到了游客朋友们的追捧。在出境游方面，文化探访、自然探险、亲子研学等主题线路预定升温。现在游客们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放慢节奏，深入感受目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业内人士分析啊，超长假期呢，不仅是拉长了旅途。

一天的好心情从这里开始。FM1039-1073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音乐方向盘。好了，又到了我们今天音乐方向盘的时间了。在今天的音乐方向盘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矜持的夜夜夜夜送给大家。又是新的一周，上班开启了，记得出门要带好伞哦。明天见，拜拜啦。

0: 北京时间8: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 FM 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

0: 艾滋病是一种HIV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地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

0: 时间11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5月21号是世界二
2: 次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1: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4: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4: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

0: 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4: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6: 甜点。
4: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迎来到缤纷车世界。我们每天开车坐车，但其实汽车里藏着很多实用的隐藏功能，很多功能出厂自带不用加装，却因为大家不了解常年被闲置。今天我们就用5分钟时间

压过高，轮胎接触面变小，抓地力变差，刹车距离变长，雨天容易打滑，胎压过低，轮胎磨损加快，油耗飙升，还容易爆胎。正确做法非常简单，打开车辆驾驶位车门，门框边上会有厂家标注的标准胎压数值，按照冷车状态下的标准值充气，就是最安全、最省油、最护胎的状态。日常建议大家半个月到一个月简单检查一次胎压，夏天不要过高，冬天不要过低，小小习惯能避免绝大多数轮胎故障。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已经不是很神秘了。我们把它想象，把汽车啊想象成一张双人床，床到底舒不舒服，不是看床头有多长，也不是看床尾有多漂亮，真正来决定你腿能不能够伸直的是床的中间到底有多长。其实呢，汽车也是一样的，轴距就是前轮和后轮之间的距离。那么这个距离越长，车里面的人腿就会 越加舒服一些。所以呢，行业当中啊，一直有句话，看汽车级别先看轴距，它比单纯的看车长会更加的有参考价值。先来说说 A 级车啊，这就是经济适用房，非常实用啊。你想 A 级车就是两室一厅嘛，一家三口住着很舒服，不是特别特别的宽敞，但是绝对够用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省油、停车又方便。你想想看，每天要上下班，要接送孩子、买菜，它就是标准答案了。所以呢，大街上很多 A 级车方便嘛，因为大多数人的需求很简单，遮风挡雨，一家人出门，油耗不要太高，维修不要太贵，这个其实就是

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风向是东到东北风三级，夜里转东到东南风三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是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夜里转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今天气温是25到33度，森林火线等级二级可以燃。今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3度。好的，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香港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

已经出现了一轮雷雨天气，持续的强降水过后呢，土壤的含水量是已经处在一个饱和的状态，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呢会有明显的一个滞后性，山区河谷地带呢风险比较高，所以大家闲暇出游的时候呢要避开山区、河谷等风险区域，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近年来呢，伴随着以旧换新、汽车车辆的一个购置税的减免、发放购车补贴等政策组合拳的带动下呢，有效地激活了消费的实力和潜力。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交易市场现在是热情度非常高的。那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水平在提升，车载功能不断的丰富，智能的座舱还有是自动的泊。

0: 行，连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下班都不行。
1: 不是吧四儿，
0: 不行不行，我不能小企代工，我必须鼓励自己。
2: 嗯，
0: 来也大大，去也大大，这不费时间又不费力的，准时打卡有效益，工资结算不吃力哦。迟到毁一生，早退穷三代，按时上下班必成富一代。哼，奴隶们加油，打工人。总结一下，鱼儿总觉得自己的性格还是

0: 摔进河里，为了打卡呢，把命都给搭上了。上朝有风险，赶路需谨慎呐。
1: 好危险，还是回去吧。
0: 咱们现代打工人啊，除了打卡制度，扰民的方法是住籍，靠在小册子上面签到嘛。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些小 bug 了，可以找别人签到呀。另外，只要你在上边写了身体不适，请个病假，就可以心安理得的避开上朝了。于是呢，就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个 bug。明朝中期就有人以咳嗽为由请假，然后偷偷溜出城去游玩了。
2: 咳嗽了，我得呼吸点新鲜空气呀，没毛病吧？
0: 甚至有个狠人称病不去上朝长达两年呢。
2: 啊，
0: 两年呢，关键是咱白拿。

0: 地方面那也不是傻子呀，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官员是否真的生病了，朝廷呢会派着这个锦衣卫或者是御医去核实一下。没病装病的，哼哼，那你就等着吃牢饭吧，而且你要被罚光一整年的薪水。这在《明英宗实录》当中也有记载的。
1: 这如果请病假的理由是不得我得了个痔疮，那这还咋咽呢？
2: 想得美，
3: 想得美，
4: 这你别笑。
0: 明朝史上缺勤上朝人数最多的记录是由公元1473年6月22日保持的。那一天呢，整整1169人早朝缺勤，虽然被发现了，最后却是全体免罪。看到这儿，哎，你是不是下意识以为朝廷？

0: 最后却是，哼，全体被扣钱。
1: 哎呀，
0: 那这考勤到底是咋考的呀？
2: 主要就是看人，
0: 要是无故不来，按照不同时期皇帝的不同心情，就有可能有7种后果。罚钱、午门跪罚、打屁屁、带枷锁逛一圈丢个人、当牛马功力、搬砖搬灰、停职降职，或者是大战盘吧。我们还看了一组数据啊，这发现明朝中叶不去上朝人数以及发生时间段的关系啊，就是发现夏天是官员翘班不去上朝的重灾区。
1: 哦吼！
0: 所以当你抱怨夏天天气太热，啥事儿都不想干的时候，不要悲伤，也不要难过，翻翻历史吧，你会惊讶的发现，嘿，原来这么多人都跟你是一个德性的。
3: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了吗？秋天的第一场旅行你去了吗？秋天的全季度打卡你打满了吗？今日分享快乐，不慌不忙，打卡回家。
0: 你们今天记得打卡。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的气温是25到33度。今天东到东北风。

0: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

0: 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

0: 园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

从表面上讲，或者说按照他们自己的主观解释，是因为他们对他人的爱和强烈的责任感，这当然也没有错。但作者发现，在此之下还存在一套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能察觉到的心理机制。依赖共生者也是在通过照管他人来满足自己被他人需要的心理需求，从而填补内心的空虚，通过将意义感寄托在他人身上。

生活。在爱、和平、摇滚的幌子下，美国的年轻人用放纵的方式追寻着他们想象中的自由。贝蒂不再饮酒，却染上了药瘾。那时的他对世界满怀苦痛的憎恨，在他看来，既然像他母亲那样本该爱他的人却忽视了他，伤害了他，那他就更有理由为所欲为了。直到24岁那年，贝蒂被送上了当地的法庭，法官勒令他进入医院开始强制戒瘾。作为反面案例的典型，贝蒂被印在了反麻醉药品的海报上，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遭到了极点，但奇妙的是，也是在这时，他迎来了人生的转机。戒瘾期间的某一天，贝蒂躺在医院的草坪上，长久地望着天空，直到眼底被

机，只是让他的婚姻生活变得更加紧张了。接下来的故事又是如何发展的呢？我们到明天再继续来聊这本《如何为爱立界限》。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呢？
3: 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可以缓解学习压

欢迎来到缤纷车世界。我们每天开车坐车，但其实汽车里藏着很多实用的隐藏功能，很多功能出厂自带不用加装，却因为大家不了解常年被闲置。今天我们就用五分钟时间带大家解锁普通人不知道但超级实用的汽车隐藏功能，既提升行车安全，又能让用车更方便更省心。首先，第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一键降窗，遥控开窗通风。夏天，很多人上车都会遇到一个烦恼，车子暴晒一中午，车内温度极高，一开门

不要慌，稳住方向，全力踩刹车，车辆会自动优先制动，这是汽车自带的安全底线。第四个，日常超好用功能，后视镜自动防眩目，晚上开车最怕后方远光灯直射，强光刺眼，瞬间看不清路面，非常危险。其实车内中央后视镜大多带有自动防眩目功能，镜子背面有感光探头，夜间检测到强光照射，镜面会自动变暗，降低反光，不刺眼，不影响视线。很多车主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个功能存在，长期被后车远光困扰，夜间行车跑高速。

脚常识，胎压的正确标准。很多人习惯性把轮胎气打得很足，觉得气越满越省油，其实胎压过高，轮胎接触面变小，抓地力变差，刹车距离变长，雨天容易打滑，胎压过低，轮胎磨损加快，油耗飙升，还容易爆胎。正确做法非常简单，打开车辆驾驶位车门，门框边上会有厂家标注的标准胎压数值，按照冷车状态下的标准值充气，就是最安全。

0: 这四五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1: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2: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我是小爱。在今天的音乐时光当中，将歌手王赫野的音乐世界当中来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曲《大风吹》，这应该算是王赫野

0: 它其实并不多啊，因为在前面也多次提到过了，创新啊是我们认为，我认为是一个关注的重点。其次就是科技，刚才我们谈到的科技谈到的比较多，再来说说这个创新药。创新药这一块呢，我认为创新药这两个波段的这个反弹啊，都是属于气柱，这类的行业端高景气度带来的机会呢，想要可能要更多。至于说再把范围再扩大，还是挺难的。因此来说的话呢，我可能更更聚焦于创新药和科技。
1: 可能这个弹性上或者可持续性上是不如您刚才重点关注的这两个板块的哈。好，谢谢尚宝和的观点分享。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

0: 性是怎么来看的？
1: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一次的市场上涨的话呢，我认为应该是两个基本因素共同所构成的。第一个因素的话呢，就是市场呢在这个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呢，就形成了这个3800有效的一个支撑，然后形成了现在向上的一个修复。那在修复过程中的话呢，并没有出现足够大的抛压，也就是市场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一个放量拉升，也就延续了这样一个上升趋势。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天呢，实际上呢还是人民币在创。

一般来说的话，股市或者说这种资本定价市场呢，不会出现一个啊大幅回落啊，所以说这是市场现在走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态，就是有资金流入的这样一个因素或者资本定价因素的一个走强。当然，回过头来看的话呢，正如刚刚宝和老师所说，现在这个半年报啊这样一个时间也没有完全公布完成，但是呢，基本上所对应的科技类啊，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些像今天长鑫啊为代表，它的订单还是非常强劲，并且呢，全球现在的这个硬件的稀缺度还是非常的强啊，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这个跟进仍然是这个主要投资发展项，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一周所公布的这个社融啊，或者说是现在的这些投资方向啊，那这些方向啊，基本上围绕的核心产业链啊，还是集中在人工智能之上。而在这种状态之上的话，我们看上周的时候主要还有这个算力类啊，包括算力租赁，而今年的话呢，又回到这个相应的一些硬件，因为呢，你的整个的这个。

啊，比如说 CPU 板块中的这个6700附近的这样一缺口啊，今天是在6000附近形成了一个跳空，那么现在还是在一个向上修复。所以说呢，整个来看的话呢，市场当前仍然是维持在一个修复震荡向上。那么上证指数呢，今天呢像站上了年线之后，那么即将对3995啊这样一个缺口位发起这样一个进攻，也就是说明天很有可能就直接会补到4000，但补完以后，那么市场能不能形成这种当天上涨，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比如在4050啊到4000附近啊这位可能还要进行一定的震荡，所以本周有可能周一周二上行，那么注意周二完成后的周三是不是会出现一定的技术压力，特别是在这个20天线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然后120天线附近这样的一个位的节点啊，就是说4030附近这样一个位置，是否出现这样一个再

0: 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量能不能放到2.5万亿到3万亿甚至更高。如果到3万亿附近，然后放不上去了，或者说放到3.5万亿出现一个承压的话，那这时候就可能是出现本次市场的一个什么压力位了。也就是底部3800已经确认，市场现在呢正在确认本次箱体的一个上方压力。那么以上涨为代表的话，我们可能看到就是4030到4050附近这样的位置，所以我们后边要注意一下这种不短操作。主持人，
1: 那现在整体的盘面表现的话，其实进入到下半年，大家能感觉到这个盘面的格局啊变化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就是比较极致啊，就是找 AI， 那下半年呢，其实我们看到资金在不断的去找一些市场再平衡的一些机会啊。其实我们看到上周的一个市场表现的话，也注意到了一些媒体的标题叫做 CRO 跑赢了 C

0: 这个 DAT 啊，百度、阿里、腾讯啊，当我们代表，因为它的这云计算的价格啊，这种市场的竞争啊，就是 token 就是资源这一块，所以这些方向的话，如果从这个预期来看的话，可能会更强一些，就是说直接的算力及这个资源消耗这些方向，我觉得更有啊它的一个预期性，因为现在正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首先的下沉或者说应用。那应用越多，它的这个资源需求就越大，这一点就一定要注意，主持人。
1: 其实荣先生刚才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啊，一是像您提到的市场资金在找一些低位的品种，可能还没有得到一个数据包括公司业绩的一个验证啊，可能持续性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市场资金经过了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反复的尝试之后，发现 CRO 包括像一些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药明也是创出了历史的一个新高哈，就证明资金还是在反馈或者说在选择，那它的持续性会不会更强，因为已经看到资金的一个反馈了。
0: 是不错，但是这种走势的话，特别类似于前年2024年那时候一个平台位，然后后边的话经过了，也当时经过了一个拉升后平台。

0: 平台重新拉回来，那么这种状态的话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就是市场资金在这儿可能需要一定的震荡消化，
1: 嗯，
0: 然后再蓄势到今年下半年或者今年年底今年年初再走一波大的啊，就医药板块如果从中期来看的话，哎，真的是可以，特别像创新啊，
1: 嗯，
0: 您刚所说的这些方向，
1: 嗯，
0: 但是呢，市场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叙事和这个确认。就现在这就特别类似于2024年，当时9月份以后，到去年4月份那段时间一个相对高位的震荡的，
1: 嗯
0: 啊，就不是说直接是当天拉升，如果走出今年5月份那种，医药板块当天拉升的话，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就是。
1: 嗯，好，也稍事休息哈，不要挂断电话。我稍后呢，结合大家发来的个股问题，继续深入的探讨市场。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过来了，也请大家哈不要刷屏。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

0: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经济之声，教育时光，继续为您直播，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上宝何先生，投资者问：00582，北部湾港，成本13元，仓位30%，后市如何操作？

0: 就是一个波段的反弹之后，回撤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啊，那么针对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来讲呢，是一个探底回升下影线，我觉得这个位置呢可以先拿一下，啊，等待它的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反弹吧，但是反弹的空间相对有限，我觉得12块钱这类的这个位置应该依然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啊，大家你在这个反弹的时候呢，我认为在弹不动的话是可以去做一个高抛的，啊，这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嗯。
1: 深瑞300187永清环保成本6元重仓，后市如何操作？
2: 187永清环保的话，今天实际上是正好公布了一个财报啊，出现了一个低开以后的这个下影线，整个结构来看的话呢，我们说应该还有一个这个小反抽，但是力度来看的话呢，现在仍然是在5块钱附近压力还比较大，所以明天看一下4.9到4.95，如果上不去的话，可以做一定的高抛，主持人。
1: 好，上报何先生，来下一个问题，00988华工科。

0: 空间不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从现在的技术指标，无论是 KD 指标啊，还是 MACD 指标，到这个基本面的一些情况啊，它有向上的这个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呢，我认为你要注意一下，就是130的这个位置，我认为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那你跟踪一下向上的这个过程当中，遇阻，我认为这个波段的这个反弹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因此呢，看一下这个主要压力在哪。
1: 来。沈瑞，来下一个问题，0021153实际信息，00215 3实际信息，成本9元重仓，今天大盘普涨，它却大跌，需不需要调？

0: 商家是怎么让跑步和咖啡发生联系的？创意策划为什么首先要考虑参与者感受？怎么才能找到为旅游消费付钱的人？怎么让一生来一次的旅游者变成回头客？月学财经本期话题，策划很关键。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 月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2: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那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

0: 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说这我就想起，就是曾经我遇到过的一个北京的有一个地方，就是它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是一个跑步的 APP，
1: 嗯，
0: 就是很多跑步的人经常会使用，
1: 嗯，
0: 它上面发起了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在某一个白领非常集中的地区，
1: 嗯，
0: 然后呢，白天你去在那个地方跑步，
1: 嗯，
0: 打卡，
1: 嗯，
0: 的话呢，就是每个当地的咖啡馆，
1: 嗯。
0: 都可以到那里去打卡、
1: 对
0: 拍照、发布，然后呢可以领一杯美式啊、又健身又提神，
1: 对，
0: 然后什么，但后来我了解这个和当地的那个管委会，
1: 嗯。

0: 色，你就要把这个各种各样软价值创造的元素或者是这个主体你要把它串起来。
1: 嗯，
0: 我们把它，我们说一个方程或者是一个函数里头，你是 A 乘以B 乘以 C， 你这个管委会你就要把这个乘号的作用发挥出来，对吧？你要是有一个 APP， 有一个若干家这个咖啡馆，然后还有若干的这个粉丝或者是跑者，对吧？
1: 关键就是我觉得他还抓了一个点，就是因为都是金融机构成群的地方，所以呢既是这个跑者，
0: 对，
1: 又是就是咖啡的爱好者，
0: 啊，对，
1: 所以就是这几方面结合在一起，
0: 对，
1: 所以就特别，我觉得特别精准，特别巧妙的，
0: 特别巧妙，对。你就是要，所以这就是很有巧思的，就是说它就像若干个这个多面体，你要把大家的这个能碰到一块的面要给它找出来，然后它才能粘合到一块。
1: 对，你也不是强拉这些消费者怎样。
0: 对对对，现在我

0: 相对生硬，
1: 对，他就觉得我想到了，哎，我觉得这主意不错，
0: 嗯，
1: 我就把他就推出来了，但这个是你没有考虑其他的参与者，他到底怎么样，对吧？一定要有这种换位的思考。比方说，你站到对方的角度，你把你想上，你是一个跑步者，你到这儿来以后，体验到底怎么样？有时候你可能没有想到的一处细节，会让人家尴尬，人家就不来了，或者是让人家不方便，甚至比方说你要到一个地铁站出来以后，要过一个很远的天桥才能到你这儿来，可能就会让你这个计划出问题。
0: 是。
2: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

0: 我们经常看到你可能是一个巧思，
1: 嗯，
0: 但是你没有去把这个东西跑通，
1: 嗯，
0: 哪怕是有，不说很多了，哪怕有一个堵点或者是痛点，
1: 嗯，
0: 你可能你这个主意就卡到那儿了，对吧？
1: 对，你本来是自己当一个好点子，最后变成一个槽点，
0: 对，是这样的。就说我们这个刚才还是说的这个，一边是创作者，
1: 嗯，
0: 一边是体验者，体验者就是我们的消费者。
1: 是，
0: 有时候你现在这个消费者，软价值里头还有个特点，就是消费者未必是付钱的人，
1: 嗯，
0: 对吧？消费者给你带来什么？给你带来流量，
1: 嗯，
0: 给你带来流量，给你带来体验，给你带来评价，给你带来传播，
1: 嗯，
0: 可能付费的可能是比方说打广告的人，
1: 嗯，
0: 或者其他的一些人，
1: 嗯，
0: 来到你这儿来创造真正的这个 money，
1: 嗯，
0: 对，创造现金流。他可能其他的人是到这儿来就是来跑步，
1: 嗯，
0: 或者是就是来遛娃，或遛遛狗，或者是怎么样。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软价值的创造呢，它是非常的多元化立体。

0: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

0: 承受比较好的较高波动周期，小的比例布局算力、芯片等成长赛道。筛选标的的时候，不要仅凭产品的名称做选择，要对照指数的成分股，挑选产业聚集度高、龙头企业占比多的产品，同时优先选择成交活跃、基金规模稳定的 ETF， 规避流动性不足的小众产品，配置采用核心的模式，七成的资金配置双创宽基指数筑牢底仓，30%的资金可以分散布局2到3个景气错位的细分赛道，通过定投分批配置，进一步降低择时带来的投资风险。
1: 除了关注配置策略外，产品细分化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成分股交叉重叠。以科创板为例，多个热门赛道在成分股上存在较高的重合度。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提醒，投资者在布局科创相关产品时要特别留意这一点。
2: 比如说科创五零指数的权重的6到7成都配置了半导体设备、机器人、智能驾驶以及算力等互相交叉的

0: 这个呢就给更多的机器人一个自主的空间。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子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到东北风三级，夜里转东到东南风三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夜里转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

0: 经济。8月14号，2026东海第一口小海鲜码头宴在图子镇大坦村码头举行。本次码头宴主打一个鲜字，梭子蟹、小黄鱼、虾蝉等新鲜鱼货从码头靠岸后直接送入了临时厨房，盐烤、清蒸、红烧。大厨们用朴素的渔家做法，最大限度地保留海鲜的本味。80张圆桌沿港而设，近千名食客迎着海风，共同品尝东海第一口鲜。本次活动充分地依托当地的依山傍海的资源优势，将码头场景和海鲜美食、渔俗文化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品尝第一口鲜的同时，还能饱览山海风光，体验渔家风情，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新场景。今后图子镇将继续以鲜为媒，不断地丰富游客的体验，让更多的人走进图子，爱上象山。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的西泽码头，想吃最新鲜的东海第一鲜，那必须得上船去买。走。
1: 啊，
0: 哥哥，哈鱼吗？
1: 里面啊，这哈鱼。
0: 都喜欢听我。
1: 发走。
2: 哈，你是过来给。今天这是收获满满，这么新鲜的海鲜，那得马上把它给煮了。走，找地方去，开火。在咸祥找了一家离码头不到10分钟车程的饭店，来，我把我的新鲜的海鲜去加工一下。老板，
3: 你好。
0: 我的海鲜可以在这里加工一下吗？
3: 可以的，盐烤、葱油、蟹骨酱、烧汤。
0: 好，那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吃一个螃蟹大餐。到码头那边买的这个螃蟹还可以吗？
3: 还可以的，比较肥。
0: 那这样加工它多少钱
3: 啊？15块钱一份。
0: 今天就是赚到了。啊，这个螃蟹可以活多久啊？
3: 不打氧气的话，半个小时里面肯定死光。
0: 所以说一定要找个就近的餐厅，马上把它们给解决。

0: 产量稳定在3500吨，主栽品种为翠冠，搭配少量黄花梨，在长三角果品市场已拥有稳定口碑。嘉善县惠民街道农业农村办工作人员楚月明：
1: 惠民蜜梨呢，吃起来汁多味甜，肉质细嫩，果核小，甜度普遍在12度以上，单果通常6两以上，果王可以达到1斤。
0: 然而，尽管蜜梨品质拔尖，种植户却面临着丰产不丰收的尴尬。孙宝银告诉记者，由于不擅长品牌运营，他一直依赖外地客商上门批发，溢价空间十分有限。
2: 以前小

0: 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0: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3: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鱼儿

奇奇怪怪知识局到点打卡上班喽！同样的时间，欢迎各位在这里和局长我一起学习奇怪可爱的知识。

0: 为后世法，而这把剑是如何从平平无奇名牌剑成为奸臣最怕夺命剑的呢？嗯，那还得从赵飞燕的老公说起。
1: 我就这么不配
0: 出名吗？只配叫赵飞燕她老公吗？赵飞燕她老公是谁呢？就是汉成帝刘骜。不然呢，你信不信要不是鱼儿我标注给你们，你们是不是连刘骜的名字都不会读？赵飞燕的老公是一个特不靠谱的皇帝，不仅沉迷美色，

0: 这尚方宝剑才能够真正被赋予了斩奸臣的作用。主要原因是啥呢？北宋刚建国，到处不稳定啊，赵匡胤本人啊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就用赐剑的方式给出征的将军一定的权力，免得消息传太久导致出现问题。五经备要中记载，
1: 本朝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
0: 但俗这给的权力也不是无限制的啊，只有副将以下的才可以先斩后奏。那么到了明朝呢，这使用权就分得更加明晰了。第一，不能越级，巡抚和总兵这些大官啊是不能够斩的，顶多撤职。二，不能越界，只能在自己的包干区，不是管辖区杀人。

0: 骗人的鬼。
1: 哼，
0: 唐朝发了百来张丹书铁券，可其中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非自然死亡了。到了明朝，朱元璋寻思着这大臣想要就给呗，没显出这铁券的珍贵性，于是呢对发奖状有了明确规定。首先，发送对象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君臣。
2: 铁券等级
0: 分为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
2: 铁券大小
0: 最大高34厘米，宽55厘米；最小呢高21厘米，宽41厘米。而且这为了防止搞盗版，铁券还一式两份。
3: 哎呦，
0: 一份呢放在获奖者家里面，一份呢放在宫里，等到要用的时候两个放一起验验真假，通过验证才能够有效使用。然而搞得这么正儿八经了，这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们都啥下场呀？大家也都很熟悉喽。可不是有免死吗？这朱元璋这出尔反尔，不怕别人笑他不讲信用吗？机智的朱元璋早在发铁券前就已经想好了
1: 啊，
0: 在朱氏铁券中都有这么一句话：
2: 除谋

而像这样专门跑去横店拍一条短视频的人并不少见。今年暑期，横店影视城推出了游客短剧拍摄体验项目，婚礼上大几千甚至上万元才能出一条视频，而在横店仅需300多元就可以体验包含全套妆造在内的短剧拍摄一条龙服务。不少游客专程从外地前来横店专门拍摄自己的短剧。在横店影视城官方宣传视频下面，很多网友艾特自己的好朋友好闺蜜，咱们什么时候去拍。从选择剧本、导演说戏、化妆造型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套流程下来不到一个小时，游客就可以获得一条1到2分钟的专属短片。游客们可以在20多个剧本、1000多套戏服里挑选自己想要的剧本和角色，导演、摄影、妆造、后期4人团队只围着你一个人转，完完全全是全资进组的明星待遇。眼下 AI 短剧的到来，让本就寒冬的真人影视行业雪上加霜。当下的横店更给人一种割裂的观感，一面是在横店待业的短剧演员无戏可拍，一面是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体验拍摄短剧。横店正处于一场由为明星服务想为游客服务的

给你讲戏，在这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是整个片场的主角了。在导演讲清楚故事背景后，整个团队就开始按部就班地进入拍摄状态。导演会拿着一部手机对着你拍，台词记不住，动作不到位也没有关系，主打的就是一个零演技也能拍。导演会在一旁不断地指导提醒你，这里该做什么动作，该说哪一句台词，一旁的 NPC 也会鼓励你，引导你把戏演下去。

成片就能剪好，突出一个高效。据网络上公开的价目表，含妆造的短剧体验价格为388元，而不含妆造的仅需218元，相差170元。如果游客人数不够，现场还会有景区内专业的 NPC 演员待命，当游客的戏搭子，完全配合游客完成短剧创作体验，并且不需要额外付费。相较于常规旅拍来说，在景区内的这么一套完整拍摄流程并不算贵，甚至可以说是一次高性价比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比如说

节选，比如一个剧名《真假格格》，剧本大纲是冒牌格格小燕子自曝身份后，惊现造型雷人的紫薇争宠，引发皇上崩溃，容嬷嬷还有啊，容嬷嬷闹乌龙的这样的一个闹剧。还有一个剧目叫《万寿无疆》，剧本大纲是太后寿辰宴。

王戏份的拍摄。他上一次来横店体验的是我在横店当群演项目，当时只是走个过场，没有台词，没有特写。这次得知横店玩了换了新玩法，他第一时间就下了单。曹先生说刚开始还有一些紧张，毕竟上一次只是混在人群里做个背景板，这次呢却是全场焦点，台词、走位、情绪都要自己扛。不过开拍之后他很快发现担心是多余的， NPC 陪演非常专业，搭戏的氛围感很强，一下子就把我带

全套妆造、武术教学，甚至还掉了威亚。他说导演十分认真，每一个画面每一个动作都会一一指导，成片也相当有质感。他说自己本身也是内容创作者，因此对成片的质量有一定的要求，但看到最终的成片之后还是有被震撼到，没想到居然可以这么精美。他把成片发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很多马来西亚的粉丝看过之后也都被惊艳到了，就

0: 这个啊、虾，还有那个黄鱼啊，这个海鲜都是从近海直接到我们码头的，上来直接烹饪的。
1: 食客，
2: 今天这个气温也刚好，海风也挺凉快，这里可能融入环境吧，可能更加惬意一些。
3: 开锅啦！
1: 随着一声吆喝，千人盛宴正式。

0: 开席，梭子蟹、大黄鱼、皮皮虾，没同鱼等21道地道鱼虾佳肴轮番上桌，食客们围桌而坐，大快朵颐。
1: 回味的有一种海腥的味道，但是非常鲜，鲜到哪里鲜到心里，鲜到胃里，吃海鲜只能到这种地方来才能吃到真正的海鲜。
2: 第二次来了已经，都是亲朋好友聚聚会，大家一起吃一顿这样。
1: 我们是看到那个公众号的信息之后，马上就订了，然后那个我朋友过了三天。
3: 以后他就想再订一桌，然后就订不到了。除特色海鲜盛宴外，当天现场还安排了戏曲展演、趣味游戏、幸运抽奖等多元文旅活动，同步发放20000元政府消费券，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拉动文旅消费，集聚乡村人气。食客，
4: 这里的话又有吃又有美，又有那个奖品可以拿，就非常开心。
5: 大潭码头海鲜摊主。
6: 就是有客们也很多，那么这次我们大潭码头现在在搞活动嘛，能更加多嘞。
7: 根据办的第三届码头千人宴活动，近年来依托大潭码头渔港资源，图此镇融合祭海祈福、开渔品鲜、渔家市集、民俗展演等渔家特色内容，传统渔港蝶变成热门文旅打卡点。千人宴后，该镇还将接续推出"我在大潭有口灶"新消费 场景，打造码头构鲜、渔村烹鲜体验模式，让游客尽显东海第一口鲜。图此镇县委组织员史慧明说：“
8: 每年都是很多游客很遗憾订不到那个桌，确实村里面有很多闲置的资源，我们把它收集起来整理出来，游客来到我们图此以后，以大潭村为中心的我们可以半桶山、东门外、珠山这些景点都串联起来啊，让游客。”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

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

为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

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

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

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

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

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号起呢，天气会逐渐的恢复到夏天经典的多云加午后分散性的雷阵雨的模式。我们整的一周呢，气温相对都是比较平稳，最高气温维持在32到33度间，最低气温呢是25到26度。好，接下来给大家传递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直达宁波三家医院的一个就医专线开通了，8月2号起呢，开通了象山到宁波市区的就医专线，从八月二十。

刚好起了象山到宁波的旧驿专线的正式开通，这个路线呢是由象山客运中心始发，每天的清晨的5:40发出一班，依次呢会停靠宁波的汽车南站、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月湖院区和宁波第二医院本部，票价是每人40元。专线车辆呢会直接停到宁波各个医院的公交站点，然后实现和城区公交的一个无缝的衔接，切实地打通了象山市民赴宁波市区的最后一公里。在购票方面呢，宁波市民可以通过象山公运微信平台来提前购票，也可以在象山客运中心的线下购票。回程旅客呢，可以前往宁波汽车南站，根据自己的需求

0: 来选择是否返回象山。具体的班次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宁波公运的微信小程序和汽车票板块，实现一个实时的查询。
1: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是到多了喊总总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阿里些送呢？我来帮你。啥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房、粮食车、个么粮食盒，啥地方有卖呢？还是我来帮你。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今天刘红在这儿为大家帮忙服务。减免、发放购车补贴等政策组合拳的带动下呢，有效地激活了消费的实力和潜力。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交易市场现在是热情度非常高的。那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水平在提升，车载功能不断地

万元的奥三款的某智领版的车型。这个汽车呢，具有辅助驾驶和无线充电等重要的功能，恰好契合了史先生一家的驾驶需求。那么当天呢，史先生的儿子和某公司签订了新车的订购单，其中载明呢说车型指导价14.18万元。三天之后呢，史先生儿子呢前往汽车体验公司提车，双方签订的这个缴款明细手写标注购买新车车型的某型的配置指导价是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呢，在于一是史先生在购车时候约定的标的物呢是22年还是23年款的汽车，其二呢是如果公司交付的车辆和约定不符，是否构成欺诈罪。法院认为，首先呢，从合同的缔结角度看，明确缴款明细当中不能作为新车。

的话呢，所获的票房和潜在的信任缺失，所以有些东西就难办了。好的，感谢大家参与话题讨论。长期以来的话，确实啊，有些烂片借着各种包装进入市场，是如何顺利的在院线上供应的呢？当创作者并没有实质的能力，完全拿不出及格的作品来糊弄市场的时候，谁能帮观众守住最后一道质量的底线呢？而且商业院线既然挂着商业两个字，是否有必要尽到相关的义务呢？把完全不具备的公开的售放映的水准电影呢，挡在

好了，马上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破》。那这首歌曲呢，是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出征的主题曲，曲风激昂热血，厚重有力的嗓音诠释着冲破困境、打破成见的信念，古典恢宏，充满着

0: 着我年纪大了不会倒。
1: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4: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5: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6: 聚众力，惠大爱。

交流展示活动在山西吕梁举行。在这场全国性的交流活动中，仅有三家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受邀做典型经验交流，象山海洋与文化生态保护区位列其中。交流现场，我县以活化传承融合共生为主题，分享石浦渔港古城保护利用的实践探索，从修旧如

0: 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啊，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1: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2: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

0: 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1: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行得畅，走得美，
2: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3: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4: 还给我，还给我啊！
3: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4: 别看手机，
5: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
4: 赶紧还我。
6: 当熊玩

两个人内心深处的沟通融合是不计回报的付出，是把你的事当成我自己的事。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我们对理想关系的想象似乎都符合刚才的这番描述，掌控那个人的行为。依赖共生者之所以会陷入这样的执迷，从表面上讲，或者说按照他们自己的主观解释，是因为他们对他人的爱和强烈的责任感。这当然也没有错，但作者发现，在此之下还存在一套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能察觉到的心理机制。依赖共生者也是在通过照管他人来满足自己被他人需要的心理需求，从而填补内心的空虚，通过将意义感寄托在他人身上来逃避自身的

但贝蒂还是没去上大学，而是和身边的同龄人们开始了一种更加混乱的生活。在爱、和平、摇滚的幌子下，美国的年轻人用放纵的方式追寻着他们想象中的自由。贝蒂不再饮酒，却染上了药瘾。那时的他对世界满怀苦痛的憎恨，在他看来，既然像他母亲那样本该爱他的人却忽视了他，伤害了他，那他就更有理由为所欲为了。直到24岁那年，贝蒂被送上了当地的法庭，法官勒令他进入医院开始强制，每当他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总会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终于有一天，她从卫生间的水箱里找出一瓶伏特加，原来她的丈夫多年来一直在瞒着她偷偷酗酒，渐渐变得神志不清，情绪也不稳定了。贝蒂深受打击，但她还是鼓起勇气开始帮丈夫戒酒，这成了她接下来几年的生活里最大的麻烦。

反正是刚刚这两首歌都可以说是人间烟火，但是他们是两个极端吧。我觉得前者感觉特别的温暖，后者呢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疑义。这什么情况呢？这是来自于浪荡绅士乐队，叫做酒肉朋友。歌里说一箱啤酒两双筷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到东北风三级，夜里转东到东南风三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夜里转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

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睡了，起来嗨。
2: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0: 要缩短一分钟，一年能省下不少的水。
1: 点点滴滴，从我做起。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汤，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汤，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汤，关爱残疾人的

0: 纯烟，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沟通协调的怎么样了？我们大家呀，现在真是我们都在焦急的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1: 你昨天呢给我发的这个报名的名单呢，我也看到了。你这次啊，这个筛选完以后呢，还能有1000多人的名单呢，这也太多了，根本是搞不了这么多人的。所以昨天呢，我也根据这个名单的人数啊，尽最大的努力和这个。

权的提存成本的价格。正常啊，从2022年的6月份呢，我们与贝斯生物呢实现了技术的对接以后啊，一直到去年的年底呢，提存出的6个批次的生产量啊，都是走内部的特供渠道。这样一来的价格，即使是走了内部的特供价格，一个疗程也需要3600多块钱的。但是这次呢，

关于价格这个问题，那我呢，我作为乐龄芳华的大家长，一直都在各个方面给我们的家人们提供各种的帮助，尤其是在疾病的恢复康复方面，我喜儿呢更是要实打实的要帮助我们的家人啊，毕竟有的家人真是由于各种疾病啊，需要长期治疗，那经济负担压力也是很大的。我们呢有乐善基金啊，有很多的有爱心。

0: 我们就不说客气话了，是不是刚才您说的关于秸秆纸冻干粉的具体的数量、价格都已经确定了？啊，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是不是我们的患者就可以来抢定了呢？
1: 可以的，都已经完全确定了。现在呢，有需要的就可以去抢了，毕竟数量呢，肯定就这么多，平均每人呢按6个疗程的用量来计算的话，最多也只能满足200个人的用量。价格方面呢，也都是确定好了的，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0: 那

0: 就给大家多补贴一点，我们多补贴一点呢，家人们就会少花一些，那就会减轻很大的负担。那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抓紧拨打电话，错过就没有了啊。那王教授，我们直播间电话一直也是在等待着呢，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吧。
1: 好的，那就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

0: 的使用量。就这个呢还要想办法能争取能用上是最好的。就现在呢也不敢保证呢所有的人都能用得上，它没有那么多的量。
1: 哦，行，我理解。那我那个马上打电话我就去抢哈。对了，王教授，就是我听你说是你跟那个厂家谈的，把这个冻干粉的价格从3000多一个疗程现在给压到2600多一个疗程了。这喜儿王教授，你们真的是太善良了，对我们太好了。这有天出钱。

0: 有利出利哈，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好了呀。
1: 哎呀，提不上报答，您不用这么客气。那只要是说大家伙儿咱们视力提高了，生活幸福了，那喜儿我比什么都高兴啊。那您抓紧时间，你赶紧打电话去抢去订啊。
0: 行行，我赶紧去打电话抢这个冻干粉哈。太谢谢你们了，再次感谢啊。那个喜儿再见，王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

0: 5183156,5635,3185,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
2: 哎，喜儿啊，你好啊，喜儿。
1: 哎，你好。
2: 哎，王教授，你好啊。
3: 你好。
2: 哎，我是想问问啊，现在是不是可以强制那个冻干粉了？喜儿啊，我订冻干粉，太感谢你。

0: 啊，行，我跟你说啊，我呢有这个先有的是白内障，做过这个白内障手术呢，手术是做了，但是啊，手术之后啊，这个视力啊有点下降，
1: 嗯，
0: 下降是下降了，但是还不是太严重，
1: 嗯，
0: 后来又嘛呢，眼底出血了，
1: 哦，
0: 大夫说我血压高导致的，
1: 嗯，
0: 这一下就坏了，视力啊下降了不少呢。打了激光以后，还留了两个黑条，一只眼睛。

0: 啊，你看我定期的聊什么冻干粉，能够视力啊，能够好到什么程度？我的心里啊害怕呀。
1: 你是这样，目前来看呢，你这个视力的确是很差的。由于多次的眼底出血以后呢，加上激光也会对视力眼底视网膜细胞造成受损，加上网脱以后呢，会造成视网膜和视神经进一步的损伤啊，所以视力呢现在呢很差，0.1到0.1。

0: 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喜儿，王教授，你们好。
2: 哎，你好。
3: 你好。
1: 哎呦，这电话终于打通了。我现在报名，能不能让我用上这个秸秆纸冻干粉呢？
2: 哎呀，那您现在可真是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应该还是能抢到。啊，因为秸秆纸冻干粉的事儿是今天嘛，这才刚刚定下来的，而且是只有一个批次的量。那么我们按照一个人用六个疗程的话，那就只够是200来个人用嘛，数量非常的少。如果你想用的话，你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了。
1: 嗯，是行。刚才那王教授说给争取了一个批次的冻。

第一能保住不失明，第二个在现在的基础上呢，最起码能恢复个基本的生活的视力，也就是说能给你恢复在 0.2 到 0.3 左右的视力是没问题的。你也不要要求太高啊，像你这种患者来说呢，一不失明了，另外一个呢 ,0.23 的视力，咱们基本生活呀，看人那走路啊，那10米20米的范围之内看点东西物体呢还是不困难的。

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象山，您早。

新制生产力，不断做大经济总量，提升发展质量，守牢安全底线，为全市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大唐港水库位于我县西南面，是围海蓄淡水利工程，流经全县农业主产区新桥镇、定塘镇、石浦镇、小塘乡四个乡镇。水库库区长度21公里，库容约2400万立方米。沈明泉来到水库台宁闸，查看闸外潮位、水库水位和水质，了解水库流量、库容量、防汛调度等情况。他指出，大唐港水库既要发挥好防洪防汛作用，又要保障好流经区域农业生产需要，统筹好防汛和用水需求，必须科学精准调度，要发挥县级气象部门优势，用好天机网，结合本地地形气候特征及具体需求，提高预报颗粒度、及时性、精准度，做到早报、快报、多报，为水库调度提供关键支撑。要切实做好人员转移工作，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坚决果断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诺地克水产宁波有限公司是挪威企业在华投资规模最

审题破题解题工作闭环，通过党建联建组建智能建造场景筛选专班与阿波罗攻关小组，破解隧道检测机器人等技术转化难题，实现单次扫描半径20米以上，收敛监测精度加减2毫米以内的高性能监测，以党建联建加项目支部模式攻克超深嵌岩等重大工程梗阻，以流动党员三化管理凝聚一线先锋力量，布局西藏世纪工程智能装备基地，推动企业向智能建造转型。截至目前，公司盾构掘进累计突破370公里，获多项国家级质量大奖。这一系列探索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 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

0: 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1: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0: 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2: 伊美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伊朗说已为美国全面履行设定最后期限。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3: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取暖器的出口旺季比往年提前到来，一些企业的订单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10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4: 在宁波展之电器有限公司车间里，正在加工生产10000台油汀。除了电热油汀，在小花园、咖啡吧等户外使用的取暖器也是慈溪的拳头产品。宁波库邦电器有限公司今年专门开发了一款可以防尘防水的户外辐射式取暖器，因为使用了黄金碳素管，可以实现即开即热，辐射周围约1米的距离。公司副总经理陈晕说，
5: 今年我们欧洲的市场比较稳定，也有20%的增长。我们今年还拓展了以色列、墨西哥这几个市场的客户，现在有60000台订单在手，预计生产到今年的10月份。
4: 在义乌，国外客商也已经开始大批量采购保暖取暖产品。义乌国际

0: 商贸城二区的一家店铺里摆满了家用小暖炉、迷你桌面暖风机等各类取暖设备。经营户曹坤正对这厚厚的两沓订单梳理物流信息，安排出货时间。他说，因为中东局势不稳定，海陆运输不畅通，今年出货的高峰期有所提前。
1: 现在海运路上有时候走两个月三个月，所以有些客户呢稍微激进一点的宁愿这个货今年多囤一点过去。我们这些是插电产品嘛，有些尾货啊剩到明年它也没什么关系。
0: 据了解，往年我省取暖器产品的出口旺季一般从八月底九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初，而今年从七月起取暖器行业就呈现出产销两旺的态势。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徐瑞认为，海外市场补货刚需叠加地缘政治风险是取暖器旺季提前的主要原因。
2: 去年冬天北半球多地遭遇罕见寒流，取暖

0: 局势持续紧张，主要航司被迫放弃苏伊士运河近路，改到非洲好望角绕行，单程航程多出两周左右，运输时间延长，仓位紧张，运价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客户对到货时效的焦虑。不少国外采购商开始提前下单，加大单笔订单量，以缓解供应链延迟带来的经营压力。
1: 针对提前到来的产销旺季，海关部门不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助力浙江的取暖小家电更快走出国门。慈溪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岑凯说，今年以来，他们已经面向取暖器生产企业发布了多篇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
2: 眼下电暖器出口不但季节性强，而且地域分布非常广泛，几乎覆盖了整个北半球。我们持续跟踪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技术法规，并及时发布行业预警信息，为企业出口提供合规指导。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奋战三季度，决胜。

0: 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来听绍兴台的报道。
1: 试运营当天，三艘集装箱船舶相继靠泊在了绍兴港，标志着绍兴到宁波、绍兴到上海两条主干航线顺利开通。三艘船舶共计装载112标准箱集装箱，总载货量约2700吨，运输货物以工业原料与民生物资为主。杭州湾南翼综合物流枢纽港多式联运业务经理吴静雅说，试运营阶段，两条航线年集装箱业务量预计可达10万标准箱。以往企业原料主要依赖公路运输，改用水陆联运后，运输成本可节省约30%。
2: 码头刚刚试运营，现在的话，建达货的话应该是可以达到300万吨，后续的话，有意向的客户应该还有个80万吨，也在开发的，那我们很有信心再做得更多一点啊，因为整个

0: 高端制造，就电器啊设备类做上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套。
1: 滨海新区规划建设局交通管理组副组长李旭辉说，这一枢纽直接服务杭州湾产业带与向前作业区曹娥江码头、浙能滨海热电码头，形成一港联动双码协同格局，共同构建起曹娥江下游多式联运集群。
2: 通过多式联运方式，将有效降低绍兴市乃至杭州湾南翼地区社会物流成本。下一步，新区将继续完善六招网中物流网的布设，着重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3: 历时21天后，昨天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侧80米深处，我国建设者在0.78兆帕的水压下，完成了104把刀具的检查更换，刷新我国盾构待压进舱

0: 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这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加到30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价格变动情况，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平。

下降0.3%。二手房方面，七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0.3%和0.4%。七月杭州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3%，连续6个月出现上涨，成为全国环比涨幅最高的城市，并且同比涨幅也有所扩大。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1%，同比。

0: 债最多的外国，日本当月减持264亿美元。
1: 日本内阁府昨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
0: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